0: 是否还能
1: 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3: 哲玄副学政主持春闱，再不然看有什么案子，历练历练再提本票你。何大人，这不是您的官运发动了吗？大阿哥，庆亲王十倍了夫人，有时运没时运的，宫里宫外都叫好。您这升官前程，那可真是渺茫着呢。
4: 听他把远大说成了渺茫，和珅本来专注深思，一个咳呛连鼻涕眼泪都呛出来，说道：有他们的自然也有你们的份儿，你自己单另的一份瑰丽银子比王八尺少一两，我叫刘全给添上，只别声张
3: 这院里的雪不许踩，好好的雪平沾沾白亮亮的，你弄几个巢穴印子叫主子败了兴吗？
4: 和珅一偏脸回头，才见是王八尺说话。乾隆皇帝貂帽雪球立在轩廊口，原来他不经院子回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和珅也不顾地下朝寒，一提袍脚就跪了下去：
3: 奴才和珅给主子叩安。
4: 乾隆的目光游移着仍在看雪，漫不经心地问道：是和珅吗？是进来结账的？站在这儿做什么呀？说着轻轻抬手示意他起身。和珅小心翼翼地起来，神色庄重地说道：
3: 奴才在看雪，起初奴才想作诗，景色分寸尺码都觉得把捏不住，后来又想这雪下大了，城里城外有一等穷人家没有烧炭，揭不开锅的，又冷又饿的，再有的房子原本秋雨泡过，土坯墙干打垒，年久失修，大雪再一压也就倒了，怎么办？想叫关税上挤点银子周济一下，又怕顺天府衙门听见不受用，像是奴才越俎代庖似的，只顾了出神儿，没瞧见主子。
4: 作诗还有分寸尺码把捏，乾隆听着不禁一笑，

听到后来，不禁认真打量起这个青年官员来。和珅是常进来走动的，乾隆公事累了出院中散步，常常见他，偶尔也叫过来询问一下关税钱粮上的事儿。说提拔他，也不过内务府、宗人府几家近之宗亲王都举荐夸奖他，以为不过是小一巴结，各处人缘功夫做得地道。现在看，此人不但勤学勤劳。

奴才是据礼记经注八义制度，一亲一贵一功勋，为偶然失足犯罪官员开一线自新之路，所以有这条建议。至于崇文门关税，确有弊端，奴才以为不在于巡查过严，而在于公私不分。凡属公差黄冈过关或外省官员交纳归吏银两的，

0: 一份黄豆胡萝卜猪肚烧三样，一份冬笋爆里脊，一份拌青芹，一份青椒炒羊肝，中间一盆豆腐面筋粉汤，折面包子馒头管够，都已经吃得干干净净，连盘子都热水涮了。听得太监来说，万岁爷刚刚吩咐传膳，知道较劲还早。李世尧就急着要到天街看雪，阿贵就笑，石安陪他走走，我和纪云拥炉军机静观落雪，也有一番情趣呢。把皇上赐我的那件鸭绒球给高陶。刘墉、廖氏他二人还单独有话，笑着给李世尧递上了球衣，自己披了件游衣，说道：李兄，你前头，我跟着。于是二人先后出来。
1: 宝贝们，快起床啦！啊，
2: 真想再睡一觉呀。妹妹，你洗脸的时候水要开小点，还要接个水盆啊。你洗完脸水不要倒，等我把洗完脸的水攒到一起，就能冲马桶或者擦地了啊。
1: 来，先吃早饭吧。
3: 复制了一些啊，就是乾隆皇帝的砚台啊。今天呢，可以带同学们呢一块儿去看看，
4: 想不想看？
5: 想，走吧。
3: 行，好，咱们这。
6: 乾隆皇帝曾对程颐砚赞誉道：“肤如石，喝生金。”那么，
5: 原材料丰富，
7: 是
5: 这么多古河床，这不取来都能用？嗯，不是的。
7: 实际上，你看这几丈高的这种悬崖上，就只能用一小层。
5: 一小层，这一面墙非常明显，
7: 对，
5: 这一面非常明显，
7: 这边也对对对，都有，
5: 上面有一个宽宽的棕色，
7: 对，棕色的，
5: 下面有一个窄窄的像腰带一样的灰色，
7: 灰色。
6: 汾河古河床是地质历史时期河流改道后所遗留下来的，它多分布在冲积平原和河漫滩地区，而组成古河床的泥沙一般较粗大，地下水较丰富，正是适合取泥的最佳地方。
5: 这个取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7: 取的话，就是你把这个挑干净就行了。
5: 挑干净，
7: 不要有别的就是颜色的那个土。
5: 比如说像这一块。
7: 对，
5: 这一块就还不错，是吧？
7: 对，是。
5: 这个看起来好像上面这一层又有点发褐色。
7: 对，你看，
5: 是吧？
7: 你像这种的就不需要
5: 啊，这就不行，
7: 这就不要了。这虽然这一点，但是后面的就有，这上面这下面的这就不行了，这个就还可以。
5: 这个还可以，
7: 它比较颜色比较纯嘛。
5: 赶紧装起来。孩子们，来吧，挑你们的泥吧。
7: 好，
5: 来上手吧，
7: 自己挑。
8: 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5: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5: 爸妈，我回来了。
17: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5: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

0: 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3: 对不起，我就过去。
1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5: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3: 哎呀，我的。
1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

0: 好恐怖！他们是一个大的啊！你看，
1: 好啦，同学们，咱们已经制作好自己心目当中的泥狗子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成果，好不好？
2: 小的声音，那咱们问一下钱师傅，第一步完成了这个捏小狗的形状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办啊？
3: 还要烧制。
2: 虽然同学捏制的泥狗子和钱师傅的还是有很大区别，但总算有了雏形。接下来就是放入这个特殊的烤箱烤制了，在1230摄氏度的高温下烤制3个小时就可以成型了。
3: 同学们，咱们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看到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已经成型了？钱师傅，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4: 按理说是上松香。那松香是什么颜色的呢？
5: 你的看到吧，这个就是松香，它是没有什么颜色的，透明的。
6: 那么它为什么叫松香？
7: 这个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
8: 是屏幕的蓝光。凌晨1点，你还在午夜时的刷新屏幕。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
6: 试着看看窗外，远处。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 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范希龄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擅长写儿童武侠小说，百怪阵、功夫术都是他的代表作品。竹节人是作者通过回忆儿时做竹节人、斗竹节人的情景，来表达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与眷恋。带着兴奋与好奇，同学们踏上了今天的旅程。那么文章中提到的风靡全班的竹节人是什么样子呢？他和书本上所描述的是否一样呢？
1: 范爷爷，
2: 范爷爷好，
3: 同事们好。
1: 这就是范爷爷，他们啊说能见到您本人一直都可高兴了。你们看范爷爷手里拿的什么呀？
2: 竹节人。
1: 哎，大家观察一下，你看范爷爷手里竹节人有点像什么？是不是像木偶提线木偶一样？是不是？嗯，
3: 它实际上呢，跟我们中国民间流传的这个木偶戏啊、皮影戏啊，哎，
4: 这么厉害！
1: 范爷爷，他这个
3: 弄得很光滑，他这个光滑到什么程度呢？他这个光滑到可以贴在脸上，不把这个脸上呢，刺坏了。哎，
1: 看一下，
5: 让我们小孩小男孩淘气嘛，就在旁边跳着脚的喊。说黑锅底真掉起，一个跟头扎到底，就总想着那风筝掉下来。

0: 实际上黑锅底呢，这个是最好起的，起的性能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在北京啊，有民间有俗话叫南城瘦沙燕，北城黑锅底。南城瘦沙燕指的是琉璃厂啊，一德革木制厂前边原来有家姓哈的，他们做呢瘦沙燕非常有名。北城呢，就指的是我的师爷金福忠，在地安门前的火神庙，每到春节的时候有一个风筝摊，专门卖黑锅底。啊，所以很多老人呢，有时候这个搞活动的时候，很多老人围着聊起来，就说我小时候放过金爷的这个黑锅底，大家以为放上之后啊，胸口这块圆的黑的像锅底，实际上它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金先生，清朝倒了以后啊，这个他就破落了啊，他旗人嘛，所以没有俸禄了，没有钱了，他就把烧饭这个锅的锅底，锅底灰刮下来。再加上桃胶调在一起，调成一种黑颜色，所以他用锅底灰画的这个黑，露的是白，啊，为了增加喜庆呢，你看四个角又有四个
1: 红色的蝙蝠，同学们看看，这四个角是什么？刚才老师说
2: 红色的蝙
3: 蝠，红色的蝙蝠，
0: 为什么画红色的呢？
1: 蝙蝠有什么寓意？对，
0: 还有什么呢？
1: 蝙蝠是不是五福？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应了老北京一句吉祥话，因为我们把它画成红符，画在风筝上，放在天上，叫红符齐天。
4: 中国风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概括起来有四个字：扎、胡、会、放，简称四艺。简单的理解这四艺，即扎架子、胡纸面、会花彩、放风筝。但实际上这四字的内涵要广泛得多，几乎包含了全部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内容。
0: 所以我带大家到这儿来呢，就是体验一下原来最早金派的黑锅底就从这儿产生的，
1: 就是从这条胡同走出去的。
0: 对对对，那同学们还有三根直的，三根直的当中有一根是长的，
3: 这个
0: 对，
3: 是不是
1: 这样拿着，
0: 我们把这个长的竹子放在风筝画边的最上边，然后把那根长的呢在中间顶着蝴蝶的肚那个脑门
1: 来，
0: 那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节点。
1: 啊，
0: 这个节点呢，就待会儿我们用线用胶粘一下之后，拿线给它捆扎。
3: 做风筝真复杂啊，也太难了。

0: 妈你。
1: 老师，我们家的风筝真的能起飞吗？就是因为这块连骨架都没有啊。
2: 看来你对自己做的风筝都有点不自信了。对，咱们做的这个风筝，确实啊，这个在翅翼这个地方是没有骨架的，这是为什么呀？
3: 原来呢，我给大家讲过软翅、硬翅、软拍子、硬拍子。那你说说这个属于什么风筝呢？
4: 软翅吗？
3: 软翅，对。软翅是上边有骨架，下边没有骨架，经过风的吹动形成了一个上迎角，所以我们这个下边不需要骨架。
0: 为什么风筝都必须要做两边对称的呀？
3: 这个跟中国人的那个观念有关。你比如咱们的建筑也是，这边有一个房子，那边准有一个房子。风筝也是这样，这边和那边一定要对称，这样呢它起飞才比较稳。也有人在唱
5: 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

0: 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在节目的最开始啊，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平时看着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去医院一查，就是肝硬化，甚至是出现了肝癌，全家人都懵了，说这个之前不是好好的吗？什么症状都没有，他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肝脏就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啊，他的身体可能很早就已经发出过信号，只是他和您都没有看懂。肝脏呢，是我们身体当中最任劳任怨的器官，没有之一。它每天都默默地帮我们代谢、解毒、合成和免疫，一天24小时连轴转，却从来不会喊疼。它的沉默呢，也常常会让我们错过治疗它的最佳时期。每年的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王若宇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长得小，非常的细微，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才能够关注到它是否向你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我听过一个说法啊，说这个肝脏即便只剩下1/3在正常工作，也能够维持身体的正常的运转。那这种强大的代偿能力，是不是反而成
2: 一半的病人他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即便是转氨酶升高到几百、1000这样非常高的水平，他可能也没有知觉，直到人开始
3: 阅读。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公司产线从几百瓦的小型机柜空调到120千瓦列间机等大型系统，同步配套恒湿机全覆盖出货。算力设备不仅怕热，更怕断电。在湘潭高新区的湖南崇德科技车间，工人们正在打磨的滑动轴承，正是让发电机组和压缩机运转的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器一旦运转，就不能有片刻停歇，这对后备电源稳定性提出了极致要求。企业采用激光 3D 熔覆工艺，给轴承表面焊上一层超强合金，强度提升50%以上，产品顺利打入国内外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链。 AI 带来的订单增幅达到40%至50%。湖南崇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江淼：
3: 从上半年看，我们差不多也是有超过20%以上的一个实际出货量的一个同比增长。我们在今年就做了2轮的设备增加投资。
2: 算力设备除了散热和动力，服务器主板的元器件钽电容也是急需。在永州经开区的湖南景洛电子，一颗颗仅米粒大小的片式钽电容正从自动化产线中源源不断下线。别看它个头小，作用却相当于给 CPU 芯片配上了上百个微型稳压器，确保电流纯净，电压稳定。一台普通服务器就需要百余颗，而一台高端 AI 算力服务器用量可达800到1000颗。目前企业月产达1亿只，销售额同比增长60%，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欧洲等地。湖南景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良荣：
4: 今年希望突破3亿。 AI 算力以后带动了很多领域的智能化制造，都需要我们这个产品，我们的市场会有每年预计有30%的增长。
2: 湖南长沙开孚充电公园近日正式投运，成为全国首个充电加文化加景观加休闲示范项目，充电加休憩的新场所正改变人们的出行习惯。中午12点，长沙开孚充电公园迎来补能高峰，前来充电的车辆络绎不绝，40个充电车位几乎满员。这里配备的是华为全液冷超充设备，最大输出功率达720千瓦，充电速度达到1秒1公里，每度电费只要5.4毛，喝一杯咖啡的时间，电量即可从零补到80%。长沙新能源车主刘飞：
5: 这里位置还是挺多的，所以很方便，平常都是充到80%，基本上15分钟这样子，最多不超过20分钟就能够把这个电充满。
2: 充电公园共设3台720千瓦常规充电队和1台功率液冷超级充电队，所有桩体均有手绘的福字、祥云等湖湘文化彩绘，还设置了景观休闲桌椅与健身器材。车主插上充电枪以后，可以到免费供应热水和空调的休息室。数据显示，前来充电的私家新能源车占比超过一半。长沙新能源车主罗欢：
6: 天气很炎热的话，这边还有一个像这样的空间，可以让司机朋友们吹吹凉风啊，喝个饮料啊什么的。
2: 今年湖南计划完成提质改造27对高速服务区，同时新建4对服务区或停车区，推进18对服务区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建设，停车场、能源补给等核心区域的功能将全面优化。而最受关注的充电设施也明确加码，全年新增666个充电车位，其中包括146个大功率超充车位，主要布设在主干线枢纽节点。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阳：
7: 目前的湖南高速集团在全省160.5对服务区，一共投运呢有2074个充电车位。我们在线下城区也投运了28座充电站。
2: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0: 九五后的二丫，
1: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2: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3: 原来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5: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5: 叫希望的田野上。
7: 我们的家，
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8: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9: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
8: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9: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家了炖鸡汤，望下武林。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去监测自己的每血的这些指标，来判断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一般体检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给你显示是属于轻度的脂肪肝，还是中度，还是到了重度？
0: 是的，我们体检的时候，B 超可以告诉大家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当然，我们还有更精确的检测方法，叫做肝脏弹性的一个测定，它可以比较精确的去检查出你肝脏的这个脂肪程度有多少，它会有个具体的数值。同时的话，它还会有一个肝纤维化的一个指标，也可以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所以在检查脂肪肝或者是肝硬化，当怀疑自己有肝纤维化的时候，可以 B 超和肝弹性检查综合起来一起做。
1: 一般我们在体检完之后，医生也会根据你这个体检结果，会给您一些相应的建议，比如说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到对应的专科再去做一个复查哈。那各位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发送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刚我们讲到了，其实肝脏它是没有痛觉的，所以很多患者一经发现啊，就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了。想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患者呢？
0: 那这一类的患者简直是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比方说像乙肝的病人，他往往会因为病毒的激活导致一个转氨酶的明显升高。虽然我们说转氨酶升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他会出现像恶心啊、厌油啊、吃不进东西啊等这样的表现，但是可能也有接近一半的病人他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即便是转氨酶升高到几百、1000这样非常高的水平，他可能也没有知觉，直到人开始出现一个深目的黄疸，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开始升高了，黄疸开始升高了，他才被周围人提醒，哎，说你，哎，怎么眼睛黄了？哎，怎么皮肤黄了？他才意识到，哦，是不是肝出问题了？然后再去做检查，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指标已经非常差了。这个时候，往往疾病已经进展了一段时间，最后才前来就诊。这样的话，比刚刚出现转氨酶升高的时候来就诊的话，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很难去判断。那这种的话，就只能通过说我们每年的体检来判断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比方尤其是有这高危因素的人群，像有乙肝的病人、有丙肝的病人，这些每年甚至说半年的体检就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现在的话，像饮酒、脂肪肝的病人，同样也是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检。
1: 这部分人群就属于我们肝病的一个高危的人群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会有疑问，说我好像没有这个肝炎的病史，也不喝酒，我的肝脏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呢？
0: 也不会说完全不会出现问题啊，虽然说有肝炎的病史，然后还有饮酒这些是高危因素，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样会有很多危险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面很常见的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吃保健品，甚至说吃偏方，去吃一些就是网上售卖的一些药品啊、食品等等，这些也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肝脏的损伤。我们的肝脏损伤除了常见的，经常我们会被报道的一些药物，比方说，中药里面的首乌，还有这些西药里面的这种非甾体类的这些药物引起来的肝损伤以外，还有一些人他本身是特异质的这种体质，常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般人吃了没事儿的这些药物啊或者食物啊，他吃了之后就会有肝脏损伤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些风险都是存在的。那再一个需要，第一的话就是尽量吃正规的，能够，比方说药店，这种医生开具的药物，二个的话就是保健品的话，大家也要注意甄别，买这种尽量正规一些的保健品，第三个的话，同样的话，如果长期用药的话，还是要监测肝功能。
1: 那这个提醒呢，也是特别要注意到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肝脏生病前的8条求救朋友圈，到底都有哪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肝脏可能出现了问题呢？我们再过渡到小段的。
0: 那这些表现可能都会冒出来，这样也会对身体的健康、生活的质量造成影响。
1: 那像这样的家长朋友们，我们有没有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能够推荐给他们呢？就平时可以泡泡水呀，或者是多吃一些，能够有助于泄一泄我们的肝火呢？
0: 如果已经出现了上述的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可以泡一些这种菊花枸杞这些下火的这些茶来进行一个缓解。那平常的话呢，我们可以

0: 进行一些这种疏肝的一些调理，比方
1: 嗯。
0: 说可以放一些郁金、薏仁、还有麦冬等等这些放在我们茶里面泡着喝，可以
1: 啊，
0: 起到一定的这种去疏肝平阳的这种效果。
1: 麦冬和薏仁，我们可能听的比较多。这个郁金是我们平时看到这个郁金香这个花的这个郁金吗？
0: 它和对它这个是，但是我们不能把郁金香的这个花给它
1: 啊
0: 放进去，
1: 啊，
0: 这
1: 不
0: 个
1: 能
0: 是
1: 直
0: 不
1: 接
0: 一样
1: 泡
0: 的，
1: 这个
0: 这
1: 花
0: 个是
1: 瓣，
0: 不一样的，这个是
1: 啊，
0: 不一样的东西。
1: 要去药店买这种
0: 对，我们
1: 药
0: 要
1: 制的
0: 去
1: 郁
0: 要，
1: 金。
0: 对，我们要去买药制的郁金。
1: 嗯，平时煮煮水喝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而且刚刚王教授您提到啊，说这个平时脸上有一些冒痘痘，也有可能是肝火旺的表现。我还经常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有一些说法，就针对爱漂亮的女生。
0: 我们非常多的营养物质都要从我们的肝脏代谢合成，当我们肝脏不好的时候，这些营养物质的合成代谢都会出问题。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糖原的一个合成，就是在我们肝脏里面进行的。人最基本的三大营养物质，脂肪、葡萄糖、蛋白质，这些都是在我们肝脏里面要进行一个将你吃进去的这些物质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这个三大营养物质，都是要在肝脏里面进行的。那肝脏不好之后，自然身体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不上，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态。那同时，我们肝脏的话也有一定的内分泌。

0: 功能的一个损害啊。谷草转氨酶同样在我们肝脏里面肝细胞里面也是有的，它的升高也会提示我们肝细胞的损害。但是除了肝细胞里面，它在骨骼肌，在我们心肌也会有分布，它也会有。所以当有的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问题，或者出现了骨骼肌的这些问题，谷草转氨酶也可能会升高。所以这种要根据情况来综合的判断。
1: 嗯，大家也可以去到专科来进行一个复查，有相关疑问可以继续发送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说的是肝脏在它生病之前呢，会发出八个求救信号。之前呢说到了第一点，就是持续性的疲劳，且睡了之后也不能缓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他的第二条朋友圈来了，写的是食欲减退，厌油腻。看到油腻好像就有点反胃的感觉，闻到油烟味甚至会有想吐的感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哎，我是不是胃不太舒服，或者是把这个肝病当成了胃病来进行治疗，自己吃一些胃药，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王教授？
0: 嗯，对的，我们收治的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就是在起病初期去当胃病来治疗，然后吃了很多胃药来治疗，而这种可能会更进一步去加重一个肝脏的负担。那这里的话，食欲减退、厌油腻啊，虽然看上去像是这个胃肠道的问题啊，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肝脏不好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尤其是厌油啊。当我们的转氨酶升高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会表现出啊这种食欲减退啊，然后看这个表现。那当然这个东西很难记啊，我们专业的就是我们医学生在学本科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都要费很大的劲，考试经常考不过，
1: 就是一般人肯定是很难分清楚。
0: 但是大家当发现有黄疸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去医院进行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黄疸。
1: 但这个黄疸我听说还有真假之分，比如说你近段时间如果吃多了什么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类的这些食物，好像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有发黄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吗？
0: 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传说中一直都是有听说的。为什么我说是传说中呢？
1: 因为实际上没有遇到过。
0: 因为我在临床上面非常少的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确实是有，但是总的来说，你吃正常的胡萝卜、橘子这一类的东西导致说能出现病态性的这种黄疸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说真正当发现有黄疸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觉得是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引起来的这种生理性的一个黄疸，而是还是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信号。
1: 就是当你已经出现了黄疸的时候，其实表示你的这个肝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了，是吗？
0: 对，如果是肝脏受损引起来的黄疸的话，那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损害。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尿液的变黄。那有一些人会说，哎，尿液变黄那不就是上火的表现吗？那肝脏出现了问题，它这个尿液变黄跟我们说上火的这个表现会有区别吗？
0: 我们小便的变黄的话，同样的话和我们的胆红素的代谢是有关系的。那这个上火当然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小便的一个发黄，但这种发黄的话，随着你多喝清水。

0: 那我们最后再来回复我们听众的一个疑问吧，就是现在很多人会在网上买一些保健品的护肝片，想问一下，熬夜喝酒之后吃护肝片还有用吗？
1: 从我们临床上面来讲，我们觉得护肝片的效果是，一般般的，就是它。
2: 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0: 是被河床包围着的。
1: 是，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汾河的古河虫。为什么和悬崖一样呢，都是被水冲刷的，冲刷侵蚀的。你看这么多泥，不是说所有的泥都能用，是吧？
0: 对，
1: 不是说
0: 我正准备说，哇，这可原材料丰富了。
1: 啊、是，
2: 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

0: 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
5: 开门。
0: 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你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7: 刚开始我觉得泥土特别脏，但听人家说这边泥土特别好玩，我就特别好奇，就想来这儿看看这泥土是怎么玩的。
8: 那么同学们能否用田地里的土捏制出老师手中的泥狗子呢？
9: 捏着捏着我发现有点不对劲，地上的是软的，手里的越来越硬了。
10: 怎么样同学们，咱们看一下，展示一下成果好不好？
6: 展示一下。
10: 捏了个雪人，
11: 我捏了一个火山。
10: 哦，太厉害了。那这边呢？
12: 有点变形的金元宝
10: 啊，真的是想象力很丰富呀。但是庞老师，我发现真的是太难了，这个边捏边掉，这个土有没有发现？
6: 这个土呢，实际上是长江的泥沙和腐殖土凝成的，它这个土是很普通的土，它不能做泥塑。

0: 这桩困扰基层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了。回购不是终点，盘活增效才是目标。社区迅速将市场重新发包，2026年起签订了5年的新承包合同，管理费从每年10000元提升至4.3万元。唐华铺社区党总
1: 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

0: 而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5: 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有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

0: 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

0: 来，然后你当天早上说你要取消酒店，通过平台这么辗转了一下，平台拒绝了您的退费需求。
1: 对，是的。
0: 这种情况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啊，来冯律帮帮忙
2: 啊。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纠纷啊。然后我觉得首先还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剖析吧。首先就是根据您描述的情况，那么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那么事实上您跟这个平台是形成了一个法律关系，然后同时呢您又跟这个酒店又形成了一个合同一个关系，对吧？那么就是
1: 打断您一下，是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应该跟酒店，我不知道是什么合同关系，但是我一直都是跟平台方联系的嘛，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当时也打了香港的那个消费者的热线，他就说香港消费者热线这么回复的，他就说像我这种情况就应该直接找这个平台，而不是找他们的酒店。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
2: 我这个说法是肯定是有依据的。那么这个境外的这个香港的这个酒店啊，它肯定是跟平台有某种合作关系，他们肯定是之间签了一个协议的。当然这个协议的内容您肯定是不知道的，但肯定是一种合作的关系。那么同时的话，您又是通过平台去订的这个酒店，那么也就是说您跟这个平台和这个酒店之间同时都是存在这样一个合同的一个法律关系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个人认为的话，您跟这个酒店跟这平台都可以进行一个协商或者是解除的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无论哪一方是都可以进行一个解除的。第二个呢，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你是确实是非恶意去取消这个订单，确实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不可抗力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不能够去
0: 出行，
2: 对，不能出行，要把这个订单要取消掉，所以我认为这个取消是应该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可以跟平台进行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的。
0: 只是说这个协商的过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

0: 这个回复是我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1: 好，重点就是接下来三个字，怎么做？
0: 是这样的，您这个剩余的款项也不多，而且呢非常关键的，因为借款时间比较长，但是万幸的是呢，你每年都在催告，所以这个诉讼时效呢是都产生了一个中断，就它不能以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那么第二个呢，你这个金额非常小了，可以给您两个建议。第一个呢，如果你起诉他的话，因为金额非常小，可以适用这个诉裁，其中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叫做支付令的这样一个程序。那么支付令非常简单，你去申请就可以了，到他的被告的所在地，然后15天之内他没有提出异议的话，那么这个就直接生效了。正常来讲，可能诉讼的话可能周期至少也要几个月，那么支付令的话，那么有可能会非常短的时间内给您解决，直接进入强制执行，就是这个支付令相当于民事判决书一样的效力，那么直接生效，进入这个强制执行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其实这些都是给您的建议啊。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把时间往回倒到最开始，他说给你入股的头一年，他一直不给你办理这个入股，刚刚讲的是列入花名册，然后进行股东的变更登记，这些动作的时候您就应该知道了，你把他当朋友，他可不一定。所以中间的这6年的时间，就是他一直没有给你还
0: 离婚的这种，所以基本上不用考虑，那么你这个肯定不是可撤销的一个婚姻。那么如果是涉及到确实是认为因为这个事情导致或者其他问题导致这个夫妻感情破裂，明确有这种破裂的这种证据的话，那么可以考虑去起诉离婚或者协议离婚，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要展开讲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有这个骚扰的情形，首先这个明确就是这是非常不管是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这个社会治安的角度来讲，肯定都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的。那么如果是金融机构向您进行催债的话，因为这个债务也不是您产生的，第二个呢也明显干扰到您正常的一个生活，那么可以向金融监管机构进行一个投诉举报，这是一个让他们停止进行对你进行一个非法的一个催收。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1: 他们买过社保，买过工伤保险吗？
2: 没有没有。
1: 工资是按时
2: 没有，
1: 什么都没有。然后工资是按时发放吗？
2: 啊，工资是打卡的。
1: 打卡的什么意思？
2: 工资打卡的，每个月有打卡工资
1: 啊。我的意思是工资是怎么给呢？按月结付还是每天结付？
2: 按月。
1: 没有签合同。冯律，你来帮帮忙。
0: 您这里其实是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啊。首先呢，首先从这个事故的发生来看的话，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拿到事故认定书？
2: 事故认定书我拿到了，我妈是无责的乘客嘛。
0: 无责的。
2: 对。
0: 行，那这里其实就从两个方面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首先是从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来看的话，这个是可以根据这个事故认定书向这个肇事者进行一个索赔，然后同时呢，也要看对方的肇事者他是否购买了相关的这个保险、交强险或者是商业险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要进行对他个人进行一个追责，这是一个方面。
1: 买了吗？你就是撞你母亲的那个车？
2: 对，那边都没有，两边都没有。
1: 两边都没有。
2: 对，
1: 你母亲是
2: 这个我们到时候我们都会协商解决，主要是公判维权这一块，我看怎么弄。
0: 好，行，那就第二个层面，关于这个工伤这一块的话。因为已经形成非常明显的这个事实上的这个劳动关系，因为至于说劳动合同啊，这个社保这块是否购买，其实跟这个工伤这块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因为明确来讲是已经确定是因为形成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根据这个相关的判例还有这个司法解释上面规定来讲的话，这个上下班途中也是属于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故也属于这个工伤的一个范围，所以这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1: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0: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您可能需要把这个相关的证据要保留好。然后呢，我们国家现在对这个弱势群体啊，还有这个劳动者保护这块是非常健全的。即使您不知道相关的程序，那么到这个当地的人社部门啊，他们会有专门的窗口或者是接待。
3: 得啦，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6: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吴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哎，吴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碰到这么个事情啊，就是我的摩托车停在我小区的停车位里面，然后被人推倒以后导致受损。我去调监控呢，那个物业说那个地方是没有监控的。
1: 哦。
2: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导致那个车子损坏以后没有人赔偿。
1: 嗯嗯，您刚刚讲的这个，
2: 然后这个赔偿虽然不多啊，我之前找了物业公司，我说那我的车子是停在他们指定的这个停车位里面，然后他们这个指定的区域里面没有监控，应该是他们的一个他们自己一个怎么讲呢，一个设备的一个对，
1: 嗯，
2: 然后我是要求他们赔偿我的那个损失了，然后现在等于是他们就是不认了。我想问一下这个。
1: 那这个事情是一码归一码，
3: 对，一码归一码
1: 啊！你这个开玩笑可以，实际上呢，咱物业费还是得交的，按规则来。但他如果是说对您服务有任何的缺失的地方，你也可以提出来。那目前吴先生说我的这个车子摔倒了，有可能是100多的损伤，我修复了。那如果我要修到很极致的话，那我可能要1000，这个我可以去让物业来进行一个承担吗？或者是按比例承担吗？您看看有这个可能性吗？
3: 根据目前您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在整个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目前来看的话，您是没有任何过错的，也是在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划分的一个车位啊，把车停在里面，也没有自身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所以这一块的话，除非是这个物业公司证明你有什么过错，比如说没有按规定停车，或者是有第三方的侵权导致这个车辆损坏，那么这一块您是没有责任的。
1: 哦，其实也是倒过来讲，装监控。就是他们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方式方法，不然的话他找不到第三方真正的这个施害人，对不对？
3: 是的。
1: 嗯，我基本上就是这一些线索，吴先生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晚一些我们把这个文字发群里，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谢谢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谢谢冯律的大力支持，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见热线为你开通中。
4: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

0: 上学基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

0: 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 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 840.8 元、629.1 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

0: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从糊涂账到金饭碗，农贸市场翻身记。故事要从2023年的一次巡查说起。当时金市市委第四巡查组进驻药山镇唐华铺社区，开展重点村社区巡查。在三资清理过程中，一份承包合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巡查组组长彭元红介绍，
1: 基镇农贸市场是2015年起约定每年应该缴纳10000元的管理费，竟然长期没有数交到位。
0: 社区居委会作为甲方，理应收好这笔钱，为什么一直没有收回呢？带着疑问，巡查组向社区党总支书记朱洪勇核实，原来2014年社区与承租方戴某签订30年承包合同，对方前期缴纳30万元的承包费后，约定从2015年起每年再缴纳10000元的管理费。然而戴某用垫付的维修资金抵扣前2年的费用后，自2017年起便长期在外失联不

0: 不缴费。朱洪勇：
1: 我们社区曾多次联系他，但是一直没有联系上，这批集体收益就这样搁置了。
0: 巡查组没有偏听一面之词，立即实地走访。他们发现农贸市场平日里冷清，仅零星商户出摊，有商户反映生意难做，可实际上

0: 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
4: 先生，那可真是渺茫着呢。
5: 听他把远大说成了渺茫，和珅本来专注深思，一个咳呛连鼻涕眼泪都呛出来，说道：有他们的自然也有你们的份儿。孙子回电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进来了，和珅也不顾地下朝寒，一提袍脚就跪了下去：奴才和珅给主子叩安。乾隆的目光游移着仍在看雪，漫不经心地问道：是和珅吗？是进来结账的？站在这儿做什么呀？说着轻轻抬手示意他起身。和珅小心翼翼地起来，神色庄重地说道：奴才在看雪，起初奴才想作诗，景色分寸尺码都觉得把捏不住，后来又想这雪下大了，城里城外有一等穷人家没有烧炭，揭不开锅的，又冷又饿的，再有的房子原本秋雨泡过，土坯墙干打垒，年久失修，大雪再一压也就倒了，怎么办？想叫关税上挤点银子周济一下，又怕是……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1: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8: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5: 和珅这是个玲珑剔透的人物，立刻意识到此刻就是地震了也要把持好自己，言语行动不但不能出错，还要卯足了劲儿腰好，两手拇指使劲掐着中指节，已是镇定了下来，提足了精神等乾隆问话。乾隆却似乎一点儿也不理会他的心思，像平日一样盘膝坐了暖阁大炕靠玻璃窗一边，抽过奏折，拔掉笔筒，把朱砂尺摆过来，若有所思地看着外边的大雪，问道：以前你在哪里当差？朕瞧着有点面熟的样。和珅的身上一动，愣了一下，显然他没想到头一句话会问这个，心下思量着，磕了头说道：奴才原在正红旗下，家道虽说中落，因是勋臣之后，印着3等轻车都尉世职，儿时进过咸安宫读书，父亲死后又到阿贵军中补一份钱粮，因缘进军机处当差，常常得遥近盛宴，皇上瞧着奴才眼熟，是奴才的福分。乾隆正视着和珅又问道：哦，正红旗下的是在德胜门内吗？你的满洲老姓是什么？

奴才的满洲老姓是英俄支的钮祜禄氏，正红旗不在德胜门，德胜门是正黄旗领下属地。乾隆点了点头，又问：既有世侄，又是旗下老姓人，父亲又当官，自然有一份该当的钱粮，怎么又到阿贵营里当兵去了？和珅加了小戏，自幼失户，母弱弟幼，迫于生计不能专心学习，不但该向傅恒、阿贵学习，就是刘墉、李世尧也是奴才的学习模范。一醉银条陈，奴才是据《礼记》经注八义制度，一亲一贵一功勋，为偶然失足犯罪官员开一线自新之路，所以有这条建议。至于崇文门关税，确有弊端，奴才以为不在于巡查过严，而在于公私不分。凡属公差黄冈过关或外省官员交纳归利银两的，过关应该免税，因为这道关税规例从前明至今没有更动，奴才掌管整顿，急于求成，唯恐轻易改弦更张，给蓄力上下其手有可乘之机。这其中认真起来，一则是奴才浇筑古色不知变通，二则有的官员不知情，以为奴才中饱私囊，因此有些误会。蒙皇上如天之恩，亲加训诲，奴才只有反躬自省，重加修订制度，待奏请皇上后按规矩严加实行。就又把李世尧过税关情形捡着能说的淡淡的说了一遍，回避了二人身份义气情节，又说道：奴才准备设计大秤，崇文门关税从此称私不称公。乾隆听他奏对详略分明，条理清晰，已经是心中十分佳悦，至此不禁大为。阿贵就笑：石安陪他走走，我和纪云拥炉军机进关落雪，也有一番情趣呢。把皇上赐我的那件鸭绒球给高陶。刘墉料是他二人还单独有话，笑着给李世尧递上了球衣，自己披了件油衣，说道：李兄，你前头，我跟着。于是二人先后出来，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要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

0: 但是不是所有的晋江所有的土都能做离格子，那只有这个孤山的后山的土它可以做离格子。那今天呢，我带着大家得找一找我们的非遗传承人钱师傅来做离格子，好不好？
1: 好。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范希龄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擅长写儿童武侠小说，百怪阵、功夫术都是他的代表作品。竹节人是作者通过回忆儿时做竹节人、斗竹节人的情景，来表达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与眷恋。带着兴奋与好奇，同学们踏上了今天的旅程。那么文章中提到的风靡全班的竹节人是什么样子呢？他和书本上所描述的是否一样呢？
1: 范爷爷，
2: 范爷爷好，
3: 同事们好，
1: 范爷爷，他们啊说能见到您本人，一直都可高兴了。你们看范爷爷手里拿的什么呀？
2: 竹节人。
1: 哎，大家观察一下，你看范爷爷手里竹节人有点像什么？是不是像木偶提线木偶一样？是不是？嗯，
3: 它实际上呢，跟我们中国民间流传的这个木偶戏啊、皮影戏啊，都是有一定的关系。它的历史比较悠久了，从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流传在民间。到了我们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呢，那个流传的更加广，小朋友都喜欢玩这个东西，
0: 在匠人们的手里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制品。同学们对于成功制成竹节人更有信心了，那么他们能否如愿呢？
3: 同学们，今天我带大家来认识一位做竹节人的师傅，他叫张师傅啊。你看他已经准备得很好了。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桌子上的这些东西。
0: 竹节人的取材很简单，准备一支毛笔或是竹子，将它锯成几段，分别用来当作竹节人的脑袋、身体和手脚，在脑袋上分别画好眼睛、鼻子、嘴巴，用线穿过去。竹节人的手中要留一截线，将武器插进那个线孔里，再拉下面的绳子缩紧就可以了。
1: 范爷，咱们让同学们跟着师傅一块儿制作一个竹节人，感受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4: 来，你们来
1: 试一试，试一试。
4: 那穿两个。
3: 把这根线呢要从这个孔沿，从一，因为这个两个是一个手。
0: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到了同学们自己手里却变得特别困难。虽然他们并没有成功制作竹节人，但在这个过程中，同学们却体会到了一起动手的乐趣。
1: 我们看这个师傅已经给做好了这个竹节人了，同学们想不想现场玩一玩，跟我们的范爷爷一起，咱们再玩玩竹节人，找一下童年回忆，好不好？
5: 好的。
6: 过来，
7: 好灵活！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9: 我要洗澡，不是这个。
0: 竹子的乐趣体验过后，我们接着跟书本旅行团继续巧制金马派风筝。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
0: 金马派风筝。
12: 风筝不仅仅分派别，还有很多种类。你比如在北京来讲，有软拍子、硬拍子、软翅、硬翅、立体，啊，还有这个筒子，各种各样的。嗯。啊，至于说到派别呢，咱们一边走。

0: 边聊。
1: 好，
0: 好，
1: 嗯。您拿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金马派呀、啊？
2: 对，这个呢是典型的金马派当中的黑锅底风筝。
1: 嗯
2: 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人家放风筝，我们小孩小男孩淘气嘛，就在旁边跳着脚的喊。说黑锅底真叫起，一个跟头扎到底，就总想着那风筝掉下来。实际上黑锅底呢，这个是最好起的，起的性能非常好。
1: 嗯，
2: 而且在北京啊，有民间有俗话叫南城瘦沙样，北城黑锅底。南城瘦沙样指的是琉璃厂啊，一德隔木制厂前边
0: 买回来以后呢，在房檐底下别直晒，大概有个一年多，让它水分跑一跑，第二年再用。
2: 那你看，我们从粗的竹子把它劈薄了啊，劈窄了。那我们要做到这么细的时候，会用更多的工具。大家能说出来这些工具的名字吗？
1: 你们猜一下。
3: 我觉得要用这个斧头来砍它。
4: 我觉得要用这个锯子把它劈开。
5: 有可能觉得用小刀吧。
1: 小刀也能砍。
0: 嗯。
1: 那咱们正确应该用什么工具了？
2: 这些工具都会用到啊，但是有一个呢，比如说我劈得这么细了啊。用这个工具，那同学们猜猜，这个是叫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家里用的那个削水果皮的削皮刀，
5: 像一个卷笔刀。
6: 我觉得这个像一个小汽艇。
2: 这是过去鲁班发明的刨子。
1: 啊，
2: 接下来呢，同学们呢可以体验一下。
1: 同学们怎么样了？
7: 快好了，
8: 快好了。
1: 吕老师，咱们这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2: 下一步咱们就用咱们自己刮的竹条来做一个只自己的风筝。
1: 做自己的风筝啊！
7: 好，
1: 走，吕老师，
2: 请。走走同学们还记得吗？我们原来讲过扎壶会放、
1: 嗯。
2: 那我们这一步干嘛？扎。扎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把这个刚才咱们削的竹子，按照这个要求，我们首先要烤出形来。你看，风筝如果风大的时候，它可以往后背，啊，背完了风小，它又弹回来了。所以这样呢，就能自个儿调节，竹子就有这么一个好处。下一步大家检查一下，有一根最长的，还有三根直的，三根直的当中有一根是长的。
1: 嗯，
4: 这个
2: 对，
1: 是不是？这样拿着，
2: 我们把这个长的竹子放在风筝画片的最上边，然后把那根长的呢在中间，顶着蝴蝶的肚那个脑门
1: 来，
2: 那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节点，
1: 嗯，
2: 这个节点呢，就待会儿我们用线，用胶粘一下之后，拿线给它捆扎。
4: 做风筝真复杂啊，也太难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
5: 转氨酶升高到几百1000这样非常高的水平，它可能也没有知觉，直到人开始出现一个生目的恍然，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开始升高了，黄疸开始升高了，它才被周围人提醒，哎，说你哎怎么眼睛黄了，哎怎么皮肤黄了，它才意识到哦是不是肝出。
6: 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7: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6: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7: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8: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咯？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9: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

0: 真，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买腰制的浴巾，
6: 平时煮煮水喝是可以的。
5: 是的，
6: 而且刚刚王教授您提到啊，说这个平时脸上有一些冒痘痘，也有可能是肝火旺的表现。我还经常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有一些说法，就针对爱漂亮的女生，说你的肝脏有多干净，你的脸就有多干净。说这个平时啊，给肝脏排排毒啊，给肝脏做做减法，我们的皮肤状态也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5: 我们皮肤的状态还是和很多方面有关系，当然和我们肝脏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比方说我们如果肝脏不好的病人，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慢性肝病变容，这个的话就往往是表现出面色的一个晦暗，甚至说有萎黄等等，这些皮肤发暗，然后甚至长斑等等，这些的话就是可能像多出现在我们一些慢性肝病的病人身上。那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我们把肝养好，能让我们的毒素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对于肤色的保养肯定也是更加有帮助的。
6: 确实是有帮助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爱漂亮的女生可以来多多的爱护一下我们的肝脏。那今天说的是，如果肝脏也玩微信，那么它在出事之前都会发出哪几条求救的朋友圈呢？它的第一条朋友圈来了，叫做持续性疲劳，休息后不缓解。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的工作压力都是非常大的，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处于一个比较疲惫和劳累的状态。那这种肝病引起的劳累和普通工作产生的这种疲劳，熬夜后的困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5: 这种疲劳的话和我们日常感觉到的这种疲劳劳累的话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日常的疲劳，像我们打工人啊，就是可能确实每天上了班之后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然后在家只想躺躺。这种情况下是身体去寻求一种休息的一个信号。那经过适当的休息，比方说今天特别累，那我早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还是能够恢复到一个精神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那再去坚持打工，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这种疲劳的话是一个。
6: 还有七条朋友圈是什么呢？我们在过渡到半点的宣传之后，再来跟大家细细说道，稍后见。
7: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8: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9: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8: 是呀。
9: 妈妈，看小燕子，
8: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9: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8: 对呀。
9: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8: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9: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0: 话其实是一个肝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我们的黄疸，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好区分这种轻度的黄疸，因为有很多人跑过来问，就是把他的手拉伸过来给我看，然后说，王医生，你看你我手这么黄，我是不是有黄疸？然后我就只能告诉他，你这么黄是因为你是黄种人，
1: 所以跟黄疸没有关系。
0: 对，这个对于早期的黄疸，可能对于一般朋友来说，鉴别上面会有一点点困难。但是我们黄疸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我们眼睛的黄，就是我们平常眼白是白色的嘛，或者是陶瓷色的这种，但是黄疸的颜色在早期往往是这种更加明亮的这种淡黄啊，甚至进一步加重会加重到深黄、亮黄，像鹰的眼睛一样。这个的话是我们胆红素升高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从专业上面来说，我们胆红素升高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我们说的肝。
1: 说，我发现我好像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刷牙，牙龈也特别容易出血，且身上都是一块一块的淤青、淤斑。那这个是表示我肝脏出现问题了吗？
0: 这个也要分情况来看。虽然我们肝脏确实，我们的很多的凝血因子啊，这些合成都是在肝脏，但是人体的这个出凝血功能还有很多因素相关。比方说像牙龈出血的问题，它可能不一定是肝脏不好，也可能是你有牙周炎、有牙结石这种很简单的这种问题。那到口腔科处理之后，可能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那皮肤上的瘀点、瘀斑这种的话，倒反倒要引起警惕。就是，如果是确实有凝血功能的障碍，那这个很可能是肝脏的合成功能出现了一个下降。那如果是平常容易自己这里时不时的发现青一块紫一块，然后检查体检的话又没有发现有血小板下降啊、凝血功能异常的问题啊，那也可能就是平常你自己比较活泼啊，
1: 就
0: 容
1: 是
0: 易
1: 喜
0: 磕
1: 欢
0: 到碰
1: 磕磕
0: 到，
1: 碰碰。
0: 对，磕磕碰碰，然后引起来的这种小血管的这个损伤破裂，所以也要分情况来看。不要过于担心，但如果出现长期的，
2: 新生，
3: 妈妈，妈妈。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
4: 病。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
2: 量。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看看肝脏在出事之前都会发出的急救朋友圈。那第五条朋友圈叫做右上腹隐痛或胀痛，毛细血管就像蜘蛛的脚一样，而且
0: 对，
1: 您刚刚提到摁一摁中间这一块红色的部分，旁边的脚会缩起来不见。
0: 对，是的，所以其实如果发现这种，要去明确它是不是蜘蛛，这也比较简单。
1: 它一般长在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0: 一般长在我们的胸前或者是脸上都有可能会出现，也有少部分会出现在手上啊等等其他地方。
1: 胸前和面部会更多一些。
0: 对的，
1: 如果大家有发现有这种情况啊，一摁它的脚还能消失的，就要赶紧去我们肝病科来就诊了。那梳理完我们刚刚讲到的啊这几个朋友圈，有一个问题还是想问一下王教授，我们说了有8条朋友圈，8个信号，出现几个就一定要赶紧就医了呢？还是说一个，还是要同时出现好几个？
0: 每一条朋友圈都是我们肝脏发出不好的一个信号，但是呢，这种信号的话，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刚才前面讲到的几个情况，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蜘蛛治肝掌，里面肝掌有肝掌，你可以判断是不是因为你本身雌激素分泌过多，是一个就女性朋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有蜘蛛痣就得就诊。那其他的还有就是比方说黄疸你得看自己到底是正常的上火了的小便黄，还是说是因为已经出现了黄疸引起来的小便黄、眼睛黄这种情况。所以，每一条朋友圈都有它的意义，我们得综合起来判断，然后及时就医。
1: 但如果您发现已经有好几条都能对得上了，那就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0: 对的，对的，当然条目越多，那就越要到医院去走一趟。
1: 那我们最后再来回复我们听众的一个

0: 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 法学硕士，职业9年，累计代理标的超10亿，律师冯雨林。
2: 大家好，我是冯雨林律师。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里面然后买了一个家具，当时是在网上面买的，然后的话它那个品牌我们是在19年买的，然后现在它当时的保修期的话它是3年，然后因为就是前两天的时候，然后它那个椅子就突然断了，那个它是一个焊接点，然后突然断了，然后就是老人家说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摔下来摔伤了，然后这一块的话，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客服，然后他们那个品牌当时在25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类似于破产的资金清算一样的那种申请，然后的话他们现在的那个运营主体就整个换了，然后他们的运营主体更换了以后的那个新的运营主体的，他是说25年8月份之前的订单都由原来的那个运营主体来管理，他们不负责管理，然后这一块的他们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电话，那个具体我忘了，那他原来是个北京的公司。
0: 您是在某宝上买的是不是？您是在某宝上买的对不对？
3: 不是，他们单独自己有一个 APP。
0: 哦，单独自己有个 APP。 哎，这种还是比较少见一点。
3: 对，因为他们当时因为我查了一下他们整个的那个信息，然后他们相当于就是说因为资金周转的问题，然后申请破产，然后由深圳一家公司然后去接手这个事情。
0: 我们倒过来讲，因为我觉得刘先生您是来用这个问题来请教指导，大概率就是说如果家里人伤得比较严重，我应该如何去维权。好，假如说家里的老人做了一个我在网上买的家具，然后他摔伤了，伤得比较严重，我应该去怎么索赔相关的医药费啊，或者是相关的赔偿呢？来，冯律，您给指导指导这个思路。
2: 有这么以下几个建议啊。首先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您网购时候的这个付款记录啊，这个交易记录，
0: 证明我是在你那儿买的。
2: 对，然后这个是一定要找出来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您因为发生这个损伤导致的这个就医的一些记录，包括这个医药费啊、交通费啊，这些都可以算进去。然后后续的话，肯定还有一个营养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项。
0: 如果是说受伤的地方是家里的客厅，客厅里如果有监控就更好了，对吧？
2: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的大概一个思路。只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一个是方向，第二个是大概的这个额度。我也想趁着刘先生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那如果真的我家里人受伤了，我要去来维护权益的话，是去这个公司的所在地呢，还是我受伤的我家的这个地址的这个区域呢？
2: 因为这是有一个侵权责任，所以就在以侵权行为发生地，就是你家里所在的这个区域可以去起诉的。
0: 大概思路是这一些，刘先生。
3: 我现在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你像订单我找不到，然后我的付款记录其实时间这么久了也不一定找得到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也没有他们对方的联系，
4: 是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

0: 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
8: 项目投资10万块钱。
9: 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8: 十几年了。
9: 那10万块钱最后重点了，龚先生，您那个合约上面签的是保本的吗？
8: 是签的是保本的，但是他是承诺一年以后，跟我们这一年的考察期，一年如果自己不同意，可以成为，等于是兼单。
9: 嗯，这么说。
8: 一年以后，
9: 明白了。
8: 如果是
9: 我明白。
8: 他没有跟我注册成股东，所以这就是兼单关系了。
10: 对，您这个情形是跟这个最高院啊相关案例，还有指导案例，还有司法解释，这个市民的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即使他约定了说后续要给你去登记股东，但是他跟你承诺了这个保本或者固定的这个回报的话，那这个非常明显就是名古实债的一个法律关系。
9: 就您太重感情了，您把这个饼吃进去了，他画的这个饼。好，那现在怎么样把剩的这个钱拿回来呢？如果对方说，哎呀，你当时不是拿来投资吗？我这10000块钱投资失败了，没有了怎么办呢？有这种可能性哦。那请教冯律，帮帮我们的龚先生。
8: 他现在就是这样说的
9: 啊，就是。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跟我们的直播间来对话哈，直接来拨打96218转零。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是叫酱酱的朋友，他说想请教一下律师，男方给女方28万彩礼包含五金，女方给男方嫁妆买了一辆12万的电车，写的是男方的名字，还买了电器包含冰箱电饭煲，电饭煲都包进去了呀，还包含6万不等的床上用品等等，还买了金器2万，从订婚开始算到结婚已经1年半的时间，共同生活半年，没有子女，请问我要是退要退多少金额，有可能要回哪一部分嫁妆呢？呀，你这个退是退婚呢还是只退嫁妆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冯律，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样来一步步解析呢？
1: 还是从几个方面逐一进行一个回复吧。
0: 嗯，
1: 首先这个根据这个粉丝留言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是确实是已经结婚并且领证，根据这个目前司法实务啊，还有这个他们内部的裁判规则来看的话，只要事实上
0: 只要事实上
1: 有事实上有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并且是有领证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领取了这个结婚证，有夫妻共同生活这几种情况的话，那么原则上这个彩礼都是不需要退还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这是目前裁判观点。你可以这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裁判文书网进行一个检索，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
0: 我觉得问现在问这个的人呢应该是女方，她说的是有没有可能要回一部分嫁妆。哎呀，这个还真的挺复杂的，因为中间还有信息缺失啊。来，冯律，您从大概的这个框架和逻辑上来指导一下，帮帮他。
1: 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彩礼这方面，就是说已经有这个婚姻事实的婚姻关系，而且领取了结婚证，是合法的夫妻，那么这一块就不属于这种骗婚的情况，也不属于这种给男方造成严重损害的这种情况，那么彩礼这个肯定是不需要退的。那么第二个呢，听您的描述是婚后用这个嫁妆买了一辆车，那么这个就进行了一个转化，那么成为了一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按照通俗的理解，那么就是一人一半，就是这种情况，那非常简单粗暴啊。
0: 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接到过电话，上午领证，下午买车，然后结果女方就消失了，这种情况下后来想要对方把这个车全额的退给对方啊，好像也是很难获得支持的。
1: 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退还的可能性还反倒还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就属于这种非常典型的，就是没有这种看起来不像这种夫妻共同生活的这种情况，
0: 没有事实的婚姻关系，
1: 对，没有事实婚姻关系，也感情基础看起来根据描述来看也是比较薄弱的所以这一块是如果去主张去退的话，应该是会支持的。当然可能大概率是不会全退，但是退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0: 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么 M 开头的朋友，不好意思，昨天错过了你的留言啊。他想求助律师的是，去年我在游泳培训中心买了私教课，只上过一节，现在想退费，但是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合同的背面啊，他写着要收取40%的手续费，销售呢完全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请问这种情况我去起诉退费会成功吗？你还是有一定的法商的哈，看来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来请冯律帮帮忙指导一下。
1: 粉丝你好，您说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合同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如果是加重消费者的一个负担或者是不公平的这样一个条款的话，一般都是会认定是无效的，所以这点呢无需担心。哪怕他这个合同条款约定的对您特别苛刻，或者说不允许退费啊，或者是退费存在障碍，或者是要扣什么相关的费用，那么这个一律是无效的。那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大家如果是购买车险或者购买保险，你都可以看到，那么保险公司会全程录音录像，把保险的重要条款进行一个标注，比如说增大字体啊，标黑啊，或者是下划线这种情况。这个就是格式条款导致这个保险公司特别重视，它需要向您做一个特别的一个示明，让您非常清楚的明白这个条款的一个含义和代表的一个意思。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种格式条款是无效的。然后既然您这个私教课的话呢，可能金额也比较小，

0: 我个人认为还上升不到这个起诉的这个层面。那么给您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您可以向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比如说公平交易科啦，进行一个投诉举报，或者是向消协进行一个投诉举报，可能还更快一点。那么其次呢，还有一个解决方式，因为像一般这种游泳私教课呢，他们都是可能是租赁的商场或者是租赁的这个酒店的这样一个物业来进行一个经营，
1: 有合作方。
0: 对，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下，如果是这个私教这块是比较强势或者是不愿意跟你协商的话，那么可以直接找他的这个出租方或者是他运营的主体直接进行一个投诉举报，可能还更快一些。那么最次最次，那么再去
2: 而不是找他们的酒店。
1: 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
0: 我这个说法是肯定是有依据的。那么这个境外的这个香港的这个酒店啊，它肯定是跟平台有某种合作关系，他们肯定是之间签了一个协议的。当然这个协议的内容您肯定是不知道的，但肯定是一种合作的关系。那么同时的话，您又是通过平台去订的这个酒店，那么也就是说您跟这个平台和这个酒店之间同时都是存在这样一个合同的一个法律关系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个人认为的话，您跟这个酒店跟这平台都可以进行一个协商或者是解除的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无论哪一方是都可以进行一个解除的。第二个呢，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你是确实是非恶意去取消这个订单，确实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不可抗力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不能够去
1: 出行，
0: 对，不能出行，要把这个订单要取消掉。所以我认为这个取消是应该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可以跟平台进行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的。
1: 只是说这个协商的过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阻碍？然后像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实务经验里面，像订酒店这种事情，退费是更快呢，还是更慢呢？是每个平台不一样呢，还是怎么样呢？或者是说您接过类似的案子吗？冯律，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从这个单纯从合同关系上给您进行一个解答啊，就是您跟这个平台之间肯定是建立这个合同关系的。那么就算是这个是您个人的原因导致这个合同不能够履行违约，那么正常来讲，合同这个违约责任大概就是10%到20%左右。那么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即使是出现这种违约损失过大的情况，那么也可能酌情调。那么实务中的话，大概就是最高也是30%左右，不会超过40%。
1: 最多你就扣我30%，给我退70%，是这么理解吗，冯律？
0: 对对。
1: 好的，谢谢苏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5: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4: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6: 他就是个败类。
4: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6: 哎，你们是谁呀？
7: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8: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4: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8: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

0: 舍，持心喝润真泥也。邓禹降现沙囊者，化翠为坚信神也。海月安中导颠把，书画超凡似成寡。何来文房作儒雅，用免一人率玉舍。
1: 嗯，咱们的今天的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喜欢书法的？你喜欢？
2: 对，
1: 那你肯定喜欢文房四宝。
2: 是，
1: 这个诗里面提到的成泥砚，它就是用泥做的砚台。
3: 小舒姐姐，泥做成的砚台能用吗？墨水不都渗进去了吗？
4: 乾隆还在诗中写到了未央瓦，那不就是瓦砚了吗？
1: 瓦砚，哎呀，你们提的这个问题都太专业了，小舒姐姐的这个专业领域不太能够跟你们解释这些问题。不过我们节目有一个惯例，会请到一位神秘的嘉宾，让他给你们解释，好不好？
2: 好，
1: 他已经在目的地等着我们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5: 跟着书本去旅行，耶！
6: 成泥砚是中国传统书法用具之一，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它色彩多变，造型独特，在中国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1: 令老师好，
7: 你好，
1: 好，见面了，
7: 你好，
1: 终于见到令老师了啊！令老师是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就是这个绛州成泥砚的传承人。嗯，大家刚才在车上有好多有关成泥砚的问题，他们问到我，但是我真的无法，也是一个鉴别成泥砚真假，
8: 对，
1: 好厉害的一个
8: 是
1: 标准，
8: 对对对。
1: 而且你发现吗？就是露珠。瞬间就散开了，
8: 水珠是，
1: 瞬间就没有了。
8: 对，
1: 我觉得这一切应该都取自于它的这个应该叫原料。
8: 是，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原料呢，都是专门到特定的地方去采取，不是说随便所有的泥都能用。
6: 由于时代的变迁，汾河的水流量和流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成泥砚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令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现代工艺中真正取泥的地方。
1: 我们书本旅行还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
8: 对对，
1: 你看整个是被河床包围着的。
8: 是，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汾河的古河床。为什么和悬崖一样呢？都是被水冲刷的，冲刷侵蚀的。你看这么多泥，不是说所有的泥都能用，是吧？
1: 对，
8: 不是
1: 说我正准备说，哇，这可原材料丰富了，
8: 是
1: 这么多古河床，这不取来都能用？
8: 嗯，
1: 不是的，
8: 不是的。实际上，你看这
9: 特别好奇，就想来这儿看看这泥土是怎么玩的。
6: 那么，同学们能否用田地里的土捏制出老师手中的泥狗子呢？
10: 捏着捏着，我发现有点不对劲，地上的是软的，手里的越来越硬了。
11: 怎么样，同学们，咱们看一下，展示一下成果好不好？
12: 展示一下。
11: 捏了个雪人儿，
13: 我捏了一个火山。
11: 哦，太厉害了。那这边呢？
14: 一个有点变形的金元宝。
11: 啊，真的。

0: 是想象力很丰富呀、啊。但庞老师，我发现真的是太难了，这个边捏边掉，这个土有没有发现、
1: 啊？这个土呢，实际上是长江的泥沙和腐殖土凝成的。它这个土是很普通的土，它不能做梨树。真正做这个梨树的土呢，它不是这个土，它是来源于神奇的孤山。
0: 那让庞老师带咱们一起去神奇的孤山上看看，好不好？
2: 好。
3: 原来这小小的泥狗子并不是所有的土都可以做成。那么庞老师所说的孤山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呢？为什么只有这座山里的土才能制作泥狗子？它有什么秘密呢？
1: 我们这里就到了孤山，这是泰州和晋江境内唯一的一座山。它长得像什么呢？像一个耕牛刚刚休息完、耕田完了的卧牛。这个山的海拔高度呢是55.6米，
0: 其实大概也就有19-20层楼那么高，是吧？
1: 它虽然不高，它代表着晋江的一个高度。
4: 对，
1: 但是不是所有的晋江所有的土都能做泥狗子，那只有这个孤山的后山的土它可以做泥狗子。那今天呢，我带着大家来找一找我们的非遗传承人钱师傅来做泥狗子，好不好？
2: 好。
0: 哇，钱师傅，这都是您捏的泥狗子？
4: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钱师傅，您做泥哨大概有多久了？
4: 将近50年了。
0: 这就是咱们专门做泥狗的泥巴是吗？
4: 对
5: 对。
0: 老师，您大概多久能捏出来这样一个狗的造型啊？
4: 狗的造型比较麻烦，可能要8分钟吧。
0: 大概1分钟可以捏完，1分钟就可以制作出来一个小小的。
1: 他也做这个眼睛了，看、
4: 啊，这个是刻眼睛的，这个
0: 专门的工具是吧？
4: 对，这个就是耳朵也可以用这个打响的钳子把它刻出来，再然后一打响，上面这个孔和下面是平行的。
1: 那你们看上面呢，是不是只是两个孔的？
4: 也有3个。也有4个，
0: 有
4: 一个就是单音，2个就是双音，3个就是三音，还有4种音，打成这个样子可以吹的。
1: 哇，神奇吧？
0: 你看咱们劳动人民的这个智慧，是不是真的是无穷无尽的？您发现了这里的土有这样的特性，就能捞起来一把打个形状，还能吹出声音来。
1: 那么我们今天去寻找泥土，同样需要钱师傅的帮助。
0: 太好了，
1: 找到孤山泥土，我们来把泥狗做成功，好不好？
2: 好。
3: 制作泥狗子是个细致活，比较磨时间，搓泥、打响、烧制、上色，至少要花1个礼拜的时间。在制作过程中，如果把握不好力度，做的时候就会裂开。那么这次在钱师傅的带领下，同学们能成功做出发声的泥狗子吗？
6: 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8: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9: 哇，这手艺太酷了！
10: 哇，求量产，求量产！
1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范希龄是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擅长写儿童武侠小说，百怪阵、功夫术都是他的代表作品。竹节人是作者通过回忆儿时做竹节人、斗竹节人的情景，来表达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与眷恋。带着兴奋与好奇，同学们踏上了今天的旅程。那么文章中提到的风靡全班的竹节人是什么样子呢？他和书本上所描述的是否一样呢？
1: 范爷爷，
2: 范爷爷好，
3: 同事们好，
1: 这就是范爷爷。他们啊说能见到您本人，一直都可高兴了。你们看范爷爷手里拿的什么呀？
2: 竹节人。
1: 哎，大家观察一下，你看范爷爷手里竹节人有点像什么？是不是像木偶提线木偶一样？是不是？嗯，
3: 它实际上呢，跟我们中国民间流传的这个木偶戏啊、皮影戏啊，

0: 什么画红色的呢？
1: 蝙蝠有什么寓意啊？对，还有什么呢？蝙蝠是不是五福啊？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应了老北京豫剧吉祥话，因为我们把它画成红福，画在风筝上，放在天上，叫红福齐天。中国风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概括起来有四个字：扎。胡、会、放，简称四艺。简单的理解这四艺，即扎架子、糊纸面、会花彩、放风筝。但实际上，这四字的内涵要广泛得多，几乎包含了全部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内容。
2: 所以我带大家到这儿来呢，就是体验一下原来最早京派的黑锅底就从这儿产生的，
3: 就是从这条胡同走出去的。
2: 对。那同学们做过风筝吗？
4: 没有，
3: 都没亲手做过。
2: 是，那我们现在呢，跟我一起，咱们一块儿共同做一只自己的风筝。
3: 太好了！走。哇，吕老师都给咱们准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得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

0: 三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越山海的回响，市井中更是火炬。
1: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世界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颜
5: 色。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6: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五疗程送四疗程，再送两盒三伏艾灸贴，十疗程送十疗程，再送五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

0: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
1: 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
1: 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防
7: 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8: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0: 义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央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大力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高度重视城市运行安全，加快构建城市安全风险隐患谱系，提高城市运行动态监测、风险预警和高效处置能力，守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要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规划建设治理城市的水平。要善于从其他城市建设管理中汲取有益经验，顺应和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更加注重治效并举，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坚决有力及时推进问题整改落实。要持续推动同类同改，坚持全系统、全方位、全领域整改整治和建章立制，认真抓好举一反三。
2: 全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30号，由省发改委主办的“比谋划晒储备聚合力”项目大谋划、谋划大项目行动重大项目第二次路演活动在长沙成功举办。本次路演坚持优中选优，全省各厅局、各市州择优储备的50个重点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其中8个项目登台进行现场路演，42个项目进行书面路演。记者梁瑞报道。
0: 路演现场，临沂云川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顿天瑞展示的一款外形酷似飞艇的浮空发电系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该系统没有传统风车的高塔和叶片，而是一个充满氦气的巨型浮空器。升到高空后，可利用稳定强风驱动叶轮，再通过细流线缆将电能输送到地面。相比传统陆上风机，浮空风力发电无需建设大吨位塔筒，可节省材料 40%， 降低度电成本 30%。 目前企业正筹备在岳阳建设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二期，将建设30000平方米标准厂房，布局高空风力发电设备智能化生产线，全面建成后预计……
1: 王吉突然对黄春说，帮我带学生的论文过来吧，之前还有几篇没看完。那一刻，黄春眼眶发热，他知道战士王吉回来了。
3: 最大的困难在于选择，其实我那时候在生病，我没有选择，因此我醒过来以后，我想到的是我应该珍惜我的第二次生命，把它能够用好，只要我的脑子好使，手还能用，我就不会停下来。
1: 前来探望王吉的人第一眼看见他空空的裤管不免心疼，但在读懂他那份挂着吊瓶也要触碰键盘的坚持后，没有人再单纯劝他养病，所有人都说我们等你归队。对病床上的王吉而言，这何尝不是一种被需要的慰藉。
4: 他们都在给我传达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就是我等着你一起回来，那我就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1: 轮椅是王吉的战车，为了保持手部灵活，他特意选了一辆简便的手动轮椅。通过不断练习，他的胳膊变得粗壮且有肌肉线条，手指上磨出的血泡已经长成了厚厚的茧子，轮椅扶手被蹭得发亮。不过他敲代码的速度更快了，也可以在无人推扶的情况下实现

0: 快速漂移转弯，顺畅地穿过各种窄门。2015年春节过后，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摇着轮椅再次出现在国防科大校园里，斗志依旧昂扬。
1: 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有一个说法叫软件定义战争，这个科技的战争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
0: 王吉重返岗位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申请某国防973项目。他明知道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会有数不清的规划论证、节点检查、验收评审，还是主动要求担任技术首席专家。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周静文，
2: 他来牵头这个项目其实是众望所归，虽然这个课题会非常辛苦，挑战性也非常大，但我们都觉得他肯定会去干。
0: 为了抢时间，王吉摸索出一套出差法则，能坐最早班飞机的绝不拖延，能当天往返的绝不过夜。他谢绝了组织安排的陪同人员，经常凌晨5点多独自赶最早的航班直奔会场，会场里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忙完再坐最晚的航班返回长沙。2021年这个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里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而此时的王吉却又因肾脏衰竭不得不接受每周3次的血液透析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医生李哥，
3: 一次血液透析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把全身的血液引出体外进行过滤净化再输回体内，这通常需要4个多小时，对于普通人来说，除了休息是没有精力再去做其他事情的。
0: 王吉的右手手臂上布满了一条条透析时留下的又红又紫的痕迹，部分地方还出现了淤血，但他对此轻描淡写，还笑着说透析日就是他的休息日。
4: 这打针打，对，这个是因为做扩张的时候做扩张。
5: 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1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1: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3: 喂，妈，今天干啥了？
1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5: 年初开始研发，当年的新疆9月份这款机器是已经下地采收了。为什么能够快速的把这款机器推出来，是我们公司多年的一个技术底蕴和积淀的存在。
16: 有了成熟技术打底，研发团队腾出手来专攻智能化升级。如今这款采棉机能自己认路、自动对航，采净率稳定在97.6%以上。产品不光在新疆大规模使用，还批量出口到了澳大利亚、巴西。有意思的是，农机上打磨出来的新技术又反哺回了工程机械。不光山河智能，中联重科的收割机、插秧机早已铺开，最近更是在长沙砸下95亿元，要建一个1500亩的智能农机超级工厂。铁建重工的采棉机一台卖到108万元，在桃江县的棉田里，一小时能收12亩。新邦智能的果园高空作业平台也成了果农的摘果神器。天上飞的也没闲着，一批原本做电力巡检、森林防火工业无人机的企业，把飞控系统、多普光感知、抗干扰导航技术也

带到了农田里。长沙中电精骏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工业级的 AI 识别系统，能精准判断哪块地有虫害，哪块地该施肥，然后按需喷洒，一天能飞300亩，农药利用率从不足50%拉到85%左右。

0: 整体的这个精准的农田治理。
1: 眼下湖南正加快构建一中心三基地三示范区的农机产业版图，长沙是智能农机创新研发的大脑，娄底、郴州、常德是三大制造基地，水稻油菜全程机械化，丘陵山区设施农业、数字农业是三个示范方向。去年全省农机装备产业营收159.6亿元，按计划到2027年要突破200亿元，智能农机占比超过60%。湖南正在火热进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多地已陆续启动专场招聘会，打通求职招聘的双向通道。步步高天地怀化项目预计今年9月开业，4000人的用工缺口成了开业前的头等难题。怀化市鹤城区中方县联合举办专场招聘会，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推送。